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朋友们继续回来，8:31，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此时此刻提醒大家，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咱们延安市区各大路段整体道路通行状况都非常的良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基本上在周六的这个时间点，不少人要么会选择很早的起来晨跑逛早市，要么就是

是把一周的疲惫利用周六周天两天的时间做一个很好的调整，不少人可能还在睡梦当中。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着重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周六老歌大放送板块，新老歌曲，经典的不同曲风的音乐和大家共同展开分享，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帮助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更开心更治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听听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

朋友们，北京时间8:53，我们在今天直播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好音乐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987，全天各档直播节目都会有精彩的直播内容为大家共同分享。稍后11点整的直播节目送你一朵小红花，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留守。今天是周六，祝愿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今儿啊，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呵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哎，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

没错啊，就这样慢半拍遇见，哪怕是慢半拍遇见就好。16:21，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娜娜。来关注到二道街大东门街附近由南向西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0: 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富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
2: Come on, mom, 不要再顾这座天，明天是否跟着我们的 flow say tops reflection、哦、
3: 热闹从来不能治愈那

分钟。16:5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娜娜。来关注到目前北滨路从沿河西路到大桥街整体的车流量是偏大的，再次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嘉陵路从满房县到宝塔山路整体的车流量大，这个路段的拥堵趋势在持续的加重。二道街大东门街附近啊，由南向西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七里铺大街车流量大。那么更多路面上的消息也就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了，多种方式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那么今天是周六啊，在此呢也为各位准备到了好听的歌曲，一起来听。又到了星期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浪哗哗。今天依然是彩味一个人啊，我跟你们说啊，我这搭档呀不靠谱，他走了，一走就是很久很久都不回来了，所以你们就凑合的让我一个人上节目，然后你们就对我好点啊，能把人笑，你别胡说，差点让我念出来渔夫的帽子啊。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我们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啊。我今天要跟大家聊个啥呢？聊个感觉的问题，聊个感觉的问题，还聊个诈骗的问题。你们有没有这两天在人民日报或者是看到一些新闻的报道，就经常会看到一些防诈骗的事情，是吧？但是今天这个是确实是很危险，很可怕。晚上睡觉，半夜睡觉，发现手机自己亮了，然后就自己都转上钱了，太怕人吧？这是整人整事啊，这可不是开玩笑，是实事儿。深夜手机自己动了，银行卡里莫名就少了6万块，这种电影里才有的剧情，现实中真的遇上了。据报道，7月21号，湖北省公安厅公布了一批新型小众骗局典型案例，涵盖静默盗刷，看静默盗刷、文旅退税、征信诈骗等剧本，然后迷惑性非常强，让你装个情侣 APP， 你熟睡的时候就被盗刷了啊！能把我的脂肪转走噻？阿凡，你说的太对了。真的，我也想赶紧把我脂肪转走，多了我也没有的，就20斤，转走是20斤我就标准了。我现在撇胖30斤，但是我不需要那么瘦，我就觉得减上20斤就行了，哎，就蛮好看了。你想一个撇胖30斤的人有多可怕，胖成个啥了？30斤半袋面了，知道吧？小品里感觉你可厉害了，把老汉管得死个天天的，对，长时间打骂老汉的那个啊。哦，

0: 家长面前了，
1: 暴露了、嗯。但是家长不能接受孩子这种生活的节奏，和他期待的那种节奏可能
0: 对是不一样的
1: 啊，完全错位了、嗯。所以说就被打破了。家长也容易把
0: 发生的、
1: 哎、没
0: 当下去陈述他的事实就可以了，
1: 哎，陈述事实就行了。像、嗯、今天他玩了两个小时，你觉得两个小时？你比如说整天，
0: 对，
1: 整天就扩大。
0: 你不要说昨天你还玩了三个小时，大前天玩了九个小时，
1: 对对对
0: 翻旧账了。
1: 翻旧账、嗯，哎，这是观察当下的事实。第二个黄金法则，一定要感受自己的感受，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孩子的感受。嗯、说情绪和内心的感受，不指责，不怪罪。
0: 对，
1: 哎，多讲一些，你看，例如我很担心呀，我很心疼你的身体呀，嗯、或者你的眼睛呀，担心你的眼睛。我感到你一周了还没写作业，有点着急呀。
0: 嗯、
1: 哎，讲讲针对性的话，少讲一些。哎，你太让我生气了，你太让我失望了，是不是？哎，我怎么有这样的孩子、
0: 嗯？
1: 这样的孩子马上就会什么有情绪，所以说这样的话，孩子就会和。感受你父母的一个感受，我们也感受孩子的感受、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孩子
0: 是第二个
1: 哎，不会对抗、
0: 嗯、黄金法则、
1: 哎、第三个呢就刚才说需求，我们父母有自己的需求，孩子也有需求，我们讲自己的初衷呀需求呀，表达自己的需求是什么，让孩子读懂我们父母，感受到我们父母真正是在爱他啊，
0: 对，
1: 告诉孩子哎，你沟通的真正目的和他，或者是来管教他的目的是一种爱，是一种期待，哎，是希望他变好，而不是控制住他，甚至打压他、指责他、批评他。
0: 对。
1: 这个时候能化解孩子的一种抵触心理，就为后期的一些有效沟通铺垫好。
0: 对，
1: 第四个黄金法则呢，就是我们要具体的刚才提出请求、
0: 嗯、
1: 这个请求一定要刚才具体温和执行，不说空洞的大道理，哎，你今天什么要给我干点家务、
0: 嗯、
1: 干什么家务，
0: 摘个菜，
1: 哎，你要栽个菜，
0: 扫个地，
1: 扫个地，拖个地，是不是？这就具体了。
0: 对对对，
1: 哎，就不能说你要懂事了，你今天要自律了，哎，帮妈妈干点活、
0: 嗯、
1: 孩子也特别是小点的孩子，他也不知道干什么，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说提出的具体行为，孩子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啊，这是咱们非暴力沟通的四大黄金法则。
0: 对，这四大法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会受益匪浅啊。所以很多家长呢不知道自己的话是非暴力沟通、
1: 嗯、
0: 那刘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自查一下家长最常踩的这个沟通的雷区有哪些呢？
1: 哎，对，有些家长也说，我都说也知道一些规则，但是到跟前就话就说出去了，那哪些是暴力的，哪些非暴力的？
0: 对，
1: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四大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雷区，就是我们平常父母容易高频出来的一些不至于觉得一些口语化，可能哎每一句可能都在破坏我们的亲子关系。第一个雷区呢，刚才就是道德评判，贴标签、
0: 嗯，贴标签了。
1: 例如说口头禅，哎，你太懒了，
0: 嗯，
1: 哎，你太贪玩了。哎，你不懂事，哎，你这个娃就没出息，这都是刚才说评判贴标签，是不是？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些刚刚我们刘老师点出来的这几个词儿，我觉得是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品味生命之源。

0: 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1: 九八七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1: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九八七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4: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九八七会客厅，心向阳光，继续跟我们的刘老师分享非暴力沟通。刚刚说到的就是我们四大雷区当中的第一大雷区，就是道德评判。

0: 贴标签。那第二个雷区是什么呢？
1: 第二个雷区呢，就是我们好多家长容易对比嘛，是吧？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哎，人家孩子放假了都去学习了，多自律、多努力，是吧？
0: 对，人家那个谁谁谁啊，上放假的时候干了些什么，你再干了些什么？啊、
1: 哎，就容易对比嘛。
2: 对，
1: 所以说，一对比，孩子就容易什么？哎，那你别人家孩子好，你就去别人家当嘛。有一个孩子说，那你当别人家孩子的妈妈去，是吧？就是这样的话，就能容易激起孩子的一种什么？哎，愤怒，甚至一种怨恨，哎，甚至和一种疏离，觉得妈妈认为他不好。
0: 对，
1: 这是第二个雷区，容易对比。第三个雷区呢，他容易情，咱们家长容易情感绑架，推卸责任，加口头禅呢，容易说，哎，你看我辛辛苦苦的都是为了你好，我累死累活的，图什么呢？还不是让你好好学习？哎，你这样太让我失望了，太寒心了。这可能我们家长常的口头禅。
0: 对。
1: 然后让孩子长期的这样的话的话，听到就会有一种愧疚感。
0: 嗯。
1: 所以说，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呀，哎，我放松了。我就是不懂感恩呀，我这样长大的孩子往往容易敏感压抑，出现讨好型人格，
0: 对，
1: 幸福感也会极低。
0: 嗯，这是第三大雷区。
1: 第四个雷区呢，就是我们容易命令嘛，咱们就是我们中国式家长大部分是控制型家长，是吧？那他强人所难，加上口头禅呢，常于你看拿手机呢，马上放下，哎，快点去写作业，说你必须听我的。哎，这么大小屁孩了，你就到说老娘都管不住你了，
0: 对啊、是吧？控制欲特别强，
1: 哎，控制欲特别强，不准呀，不许呀，或者赶紧呀，催促呀，就这种强硬的这种命令，看起来好像是给孩子立规矩了，实际上是剥夺了孩子一种选择权，没有给孩子一种自主权啊。所以说，越是这种高压的控制，假期的时候你高压的越压的多，孩子的反弹就越严重，他就会偷偷玩呀，熬夜玩呀。甚至哎哄家长呀，所以说当面不玩，背后玩嘛。
0: 对，
1: 哎，这就是一种情况，
0: 形成一种对抗。
1: 哎，对抗。
0: 所以刚刚听完我们刘老师举的这个四大雷区啊，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之前一直觉得我们这些唠叨就成了伤害了。
1: 哎，对对对。
0: 所以呢，刘老师，那四种雷区呢，对应的正确的这个非暴力的沟通方法有哪些呢？
1: 哎，那我就接下来给大家一组一组对比一下啊，大家可以直接记一记，也可以直接拿来用。你假如说第一个说你太懒，总拖延，这大口头禅，然后我们可以换成这样说，就是哎，我看到你今天上午没有安排学习，这就是刚才咱们说到非暴力沟通里面观察，我今天上午确实没看到你学习，是吧？
0: 对，
1: 事实。然后哎，我内心有点焦虑，这就说出了内在的感受。哎，我希望你呢，哎，孩子啊，你假期能劳逸结合，这是我们父母的需求，是吧？
0: 对。
1: 然后你下午能不能安排一小时的学习时间，看这样可以吗？这一小时就具体的一个请求。
0: 对。
1: 哎，这就是第一组，你看。假如说再举一组，说是你对比的，你看看别人，哎，看看别人家孩子，我们可以换成每个人的节奏都不一样，孩子，哎，妈妈也希望你能按照你的节奏慢慢来，咱们稳步的前进，你一天根据你安排的时间来。
0: 对。
1: 哎，别对比。第三个呢，都是为你好。可以换成，哎，妈妈确实有点辛苦，但是我更希望呢，你能养成好的习惯，能拥有好的未来。哎，这叫孩子觉得是他的事情啊。第四个，刚才说，哎，马上放下去，命令式的，命令式的，我们可以换成这样来说，哎，我发现呢，你已经玩了两个小时了，观察了，事实。
0: 对。
1: 哎，我担心会伤害你的眼睛，打乱生活学习的一个节奏，这是你自己的一个感受。哎，我们需要合理安排一下学习和休息的时间，哎，也是孩子的需求，可是家长需求。那我们十分钟后结束游戏可以吗？哎，给他一个具体的请求，孩子可能容易放下来，而不是把他手机夺过来。所以说孩子就会产生矛盾。
0: 对，这一对一的去对比一下，这差距真的还是蛮大的啊。
1: 是的，
0: 同样一件事情，一种是争吵，一种是解决问题了。那假期呢，就是令家长头疼的这个假期亲子冲突，有这个就像我们说的熬夜不起床，沉迷玩手机，作业拖延，还有顶嘴，还有不做家务等等等等。那么请刘老师给我们一一来拆解示范一下，如何用这个非暴力沟通的话术来避免这个亲子沟通。
1: 哎，我主要拆解一个啊，你像手机可能是大家最那个啥，比较 头疼的一个事情。就像刚才说了，暴力沟通的话，拿到手机一般说，哎，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玩，哎，上瘾了吧？你这样都玩的没救了，是不是？
0: 对，
1: 不容易这样说，这就是一种暴力沟通。那我们拿这个来拆解，用非暴力沟通，我们实战练一下啊。假如说你可以用第一步观察嘛，是吧？你说我看到你今天连续玩了，哎，手机或者刷这个小视频已经3个小时了，
0: 对，
1: 哎，
0: 陈述事实，
1: 事实、然后感受，我有点担心你的视力。哎，一假期这么下去，视力会不会急剧下降？
0: 对。
1: 哎，也担心你娱乐时间太长，占据了你过多的学习运动时间，作业会不会做不完呀？是不是？这是你的一个感受。然后你可以哎再提出你的需求，我希望你可以合理安排玩耍、运动、学习时间，做到劳逸结合。
0: 对。
1: 哎，具体我们就请求了，我们约定每天玩时间不超过3小时，哎，固定2至3次，也不能说随便玩，是吧？
0: 对。
1: 2到3次，然后其余的时间来手机交给我管，但是具体选择这3次你怎么玩，你来选择，
0: 对，你来决定，
1: 哎，也给孩子一定的选择权，这样的话孩子就容易接受，
0: 对
1: 吧？哎，这样的容易接受，这就是我们用非暴力沟通4步骤，大家可以用这种练习啊，每一种都可以来练习。
0: 所以刚刚我们这将近有1个小时的时间跟我们刘老师分享的这些，我觉得这是还蛮有收获的啊，真是干货满满啊。所以听完刘老师的分享，我们也终于明白了，这个其实呢，亲子之间从来没有解不开的矛盾啊，只有不会沟通的彼此。很多时候呢，孩子这个叛逆啊、沉默、顶嘴、摆烂，不是不爱父母，而是父母的这个语言暴力，感受不到被理解、被接纳、被尊重。而这个非暴力沟通呢，就是亲子关系的这个修复剂。所以让温柔取代争吵，让理解取代对抗。那最后呢，我们也请刘老师给所有的家长做一个暖心的总结吧。
1: 好的，我们好多家长也说，一有矛盾去上头了，就管不了自己的情绪。我们首先做一个，假如说深呼吸啊，放下，让自己先冷静下来啊，这是一个。你要说或者你确实管不住情绪，可以扭头就走，先走开这个场地啊，然后避免矛盾升华。所以说接下来送给大家3句主要的一个3句的假期箴言啊。第一呢，我们假期不是纠错的一个战场，其实是我们修复亲子关系最好的一个课堂也是一个黄金期啊。第二个呢，希望我们孩子所有的拖延啊，家长都知道他的拖延呀，大家觉得他懒散呀、顶嘴呀、叛逆呀，包括沉迷手机，他其实都是渴望被理解，孩子渴望被尊重、被看见，也希望被爱。
0: 对，
1: 所以说孩子的成长其实需要阳光，也需要包容，需要倾听，需要理解。当我们放下我们这种情绪的宣泄，放下评判，放下控制，用非暴力的沟通和孩子来进行对话，我们会发现孩子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懂事一些，也更优秀。其实孩子也更爱我嘛。
0: 对。
1: 第三个呢，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家庭教育从来都不是严厉的训斥，甚至是说教，而是要好好说话，
0: 好好说话，
1: 温柔沟通，
0: 对，
1: 好好说话。假期呢，我觉得有效陪伴孩子从好好说话开始。希望我们所有的父母和孩子都能好好说话，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一个假期。
0: 非常感谢我们的刘老师1个小时的干货分享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假期里只剩陪伴和温暖，没有争吵和对抗，让这个鸡飞狗跳的假期呢不再出现。感谢刘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收音机前听友们的1个小时的分享，感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1: 好，感谢朋友们，再见。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3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思， 弱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

0: 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1: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映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

来，北京时间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 Melody 晚间言，上空最动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当前拥堵路段蛮多啊，首先黄花洼路段由南向北通行时间要大于30分钟，嘉陵路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6分钟，黄花洼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16分钟。再来看南大街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沿河北路由东向西电信西区到嘉陵大桥路段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沿沿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长青路由东向西王陵寺路段当前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南滨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二道街路段当前缓行247米啊，拥堵236米，沿沿路由南向北缓行。

550米以上路段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的。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今天我们来听听什么呢？继续，我们来今天听听第31周的欧美榜啊。来，第一首横空出世的一首歌《Animal》，上周还是优在《You》啊，这首歌在排榜。Libby 啊，第三名《How Far I Go》啊。来，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榜单来听歌。当然，这个时间段大家什么想要听的歌曲，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留言点歌来分享。来分享第一首歌《Animal》。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描述成客厅、卧室乃至是精装房了。那一台车要让一家人在里面生活，也早已不算新鲜了。那抛开大家都讲过的软装，那这一次发布会小米想讲的还有户型，也就是小米花了3.5年的时间所打造的昆仑技术架构。一台大型增程 SUV 的车底需要同时放下大电池、大油箱、电驱系统，还要给悬架形成车身结构和离地间隙，它得留下位置。那在 N90 上面你还要考虑的是什么？前后贯穿的纯平地台和滑轨结构，昆仑技术架构所做的是先压缩这些机械系统占用的公摊面积，再把腾出来的空间交给车里的人啊。那 N90 的车长已经达到了5米285，照理来说它并不缺空间了，对吧？但是车身的尺寸决定的只是说这台整车有多大，电池、电驱、油箱、悬架和车身结构它要占据多少的面积，它才能决定就是有多少是真正可以交给成员的啊。所以这个昆仑架构是干嘛的？说直白点，就是先把大型 SUV 的这个公摊面积给打下来啊。你像一台兼具长续航、四驱、通过性的增程 SUV， 车底几乎是每一寸空间都有主人了。小米给鹏程 N90 装上了一块76度的电池和60升的油箱，再加上电驱和悬架，那要做一个纯平的地板其实并不算容易的事儿。大尺寸 SUV 最容易出现这种地板台阶的位置，往往它就是在第二排之后和第三排脚下，油箱、后电驱与电控系统都集中在这里。 N90 要铺出一块从驾驶舱贯穿至后备箱的一个平面，首先它要解决的也是这一段啊。那小米给出的第一步是什么呢？是把后驱压薄。昆仑平台采用高功率密度同轴后电驱，并且呢将控制单元横向布置，整套后电驱它的厚度由此减少了145毫米。那电池包呢也经过了重新的排布了，电池控制模块被移动到了后边，地板的厚度再次减少了180毫米，从驾驶员的脚部一直延伸到行李箱的地板，长度近3米，角度呢只有2.95度。那最终呢，地板连同下方结构的总厚度，它就被压缩到了298毫米，比同尺寸 SUV 减少了大概200毫米。那么省出的垂向空间啊，还交给了成员舱。那与此同时呢，下车体的结构强度啊，很多人会说那是不是啊变薄了？但是也没有啊。想把地板做平，你只能解决什么上下方面的问题。那为了让做

DIY。 在小米车主当中有 70% 的用户每周行驶不超过400公里，这也让日常通勤一周一充极限情况下可以用油兜底，又成为了这一套大电池增长的一个目标了。 N90 Max 它使用的是76度的电池和60升的油箱，纯电续航呢是464公里，综合续航1705公里，亏电油耗百公里6.26升，双电机四驱最大的功率是系统最大功率310千瓦啊，百公里加速5.9秒，最高车速190公里每小时。N90 Max 充电15分钟可以增加285公里的续航，电量从20%充到80%只需要18分钟的时间。小米对于这套增程系统的定义，它并不是用汽油去掩盖一小块电池，而是说尽量让日常通行你能够保持一个纯电的体验，再让增程去承担低频的程度啊。安全的部分呢，小米把车门、车身、电池、滑轨、爆胎和涉水放进了同一套的安全啊全域安全体系当中了。车身的高强度钢与铝合金的占比达到了90.4%，16处采用了2200兆帕的材料。N90 配备了12个安全气囊，此外还有车门的3重冗余，180公里每小时的爆胎稳定控制，750毫米的涉水和极端情况下3到5分钟的应急漂浮等这些设计啊。可以说，截止6月底的时候，鹏程共投入了566台测试车，累计真实的路况是多少呢？428万公里，并且完成了等效48万公里的结构耐久测试。那借用啊房地产里的说法，昆仑平台负责的就是什么？提高得房率，这也是小米智能可变大空间的一个基础了啊。而 Scan Nomad 这台车，也可以说是雷军交出的第一套的样本 N90。 N90 长5米285，宽1米998，高1米825，轴距3米08，车身采用的是短前悬后长悬和接近平直的车顶， A 柱向前移动，车尾也没有为了溜背造型牺牲高度，原本可以留给姿态与曲线的部分大多也都被换成了车内的净空间，这就让 N90 看起来和速七、预期很不一样啊。速七、预期这两者它用低趴修长的比例，它建立起了小米汽车的运动形态，而 N90 则是把方正的外观和聚焦家庭它变成了设计目的。所以说如果说预期速期啊更关心一台车开起来怎么样，但是鹏程它要回答的就是如何让一家人在车里边舒适的生活。N90 呢也给外观留下了一点装修的余地啊，像前格栅板和后尾部饰板，这是可以去自定义的。其中呢前格栅提供了车身同色，还有拉丝铝板和镂空熏黑等一些选择。不过呢 N90 并不准备让这套5.28米的大平层开起来像一台移动别墅一样，它标配5档可调的空气悬架和连续阻尼可变减震器，最小的转弯半径5.95米啊，尽量是减轻大车城市道路转头和掉头时的这种笨重感。还有智能化方面的话，全系标配小米的 HAD， 针对大型 SUV 泊车难的问题呢，它还标配了后固态激光雷达啊，它的这个测距精度能够达到2厘米，可以在泊车时啊识别摄像头不易发现的深沟、消防栓还有顶部管道啊等这些障碍。那进入车内的话， N90 采用的是2+2+3的七座布局，座舱纵深2米76，七座全部启动的时候呢，后备箱的这个容积仍然有577升啊，小米称可以放下7个20英寸的行李箱。那将第二排移动至前方，再把第三排啊坐垫要翻起来啊，整体向前推，那这个容积就扩展到了1831升了啊。小米给出的展示口径是可以放入24个

20英寸的行李箱，还有座椅的部分。N90 第一排、第二排最多是可以提供4个零重力座椅的。前排支持16点的按摩、加热和通风，第三排支持加热。不过注意的是什么呢？前排旋转座椅与前排零重力座椅，这个是不能同时选择的。啊，还有就是通往第三排的中央过道，它大概是宽18厘米。啊，无需挪动第二排座椅就可以进入了。后车门接近90度开启，并且配备有电动踏板，四扇车门均支持电动的开闭，还能融合9颗摄像头、4颗车门毫米波雷达和前向激光雷达去感知周围环境。那遇到行人或电动车，哎，经过时呢，可以暂停开门，啊，带障碍离开后呢，就可以继续动作了啊。1.938米的这个滑轨可以说是让第二排、第三排的座椅和中央岛台是可以沿着地板移动，车内的空间呢也不再被一次性分给了三排座椅，而是随着成员数量和车辆状态重新划分啊。7个人出行的时候，座椅和后备箱共同承担运载。停下来的时候呢，前排座椅向后旋转，前排岛台向后移动成为桌子。那与第二排啊的这个就形成了面对面的区域。那需要装载的时候呢，座椅向前移动或放倒，那原本属于成员的面积又被交给了行李。啊，并且呢，座椅所有的调整都可以通过语音操作，在52秒内自动完成。那中央岛台向后滑走以后呢，前排的中央还会露出一块啊一块空地啊，这块空地的话甚至可以临时放下一只行李箱。那么大多数车辆从出厂开始啊，它其实就被中控台永久的占据位置了，但是在 N90 上呢是重新变成了一块可以分配的面积。这套移动的中岛台全系标配，集成杯托。

0: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

来听到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开了3年增程车你才会知道的6件事。我刚才说了5件事，第6件事很重要啊。这第6件事啊，就是3年前买增程车的朋友其实都会有点后悔，为什么？早知道就变成等等党了啊！因为最近发布的增程车都开始往大电池方向卷起来了，对吧？3年前的增程车 L9 M9， 你像这些电池有个40度都算是豪华配置了啊，豪华顶配了，对吧？你像最近出的新车，对吧？啊，你像什么 ID9、LS9， 电池都有60度的，65.2度，很大了啊。L9 里维斯电池有70度，D19 电池80度，你看看一个比一个狠。啊，这可以说已经和纯电车的电池真的是相差不太大了啊！你像李维斯70多度电池，我的纯电车才是个75度的电池。你想一想，啊，D1980度的电池，它比我电池都大啊，比一个纯电车的一个电池都大，说基本上可以当做纯电车去开，而且不用担心电池衰减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你现在看。不少3年前买增程车的朋友起码在电池容量上面啊这一块确实是很眼红的啊。不过也没关系，有句话说得好嘛，早买早享受嘛，对吧？毕竟咱也是比那些今年才去购买增程车的朋友啊，着实也是咱是提前消费了3年啊。这6件事，你在买增程车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好。我们来看我们的朋友留言，竟说是最近还真的是在考虑换增程还是继续纯油啊，一年也就7000公里左右，但家里也有车位可以再加充，所以说还不是很清楚换哪一种。7000公里，你靠省油的话，你是省不回本的。那原来的车能开就继续开呗，啊，做一个等等党。因为你要相信啊，明年后年的车更好，而且一年的车比一年好，特别多啊。然后看到幸福的魔鬼说：“等等党永远赢。”怎么说呢？继续现在的车子去开，如果说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需求的话，你直接做个等等党我觉得也不错，对吧？那如果说刚需，对吧，现在到刚需了，那咱就去选择考虑那台车适合自己。你要做等等党的话，你等到最后你肯定是稳赢的啊。因为你等到最后看你能等到哪个阶段嘛，你像半固态电池的一个上限，还是全固态电池的一个上限，还是你能等到 L3 或者是 L4 级别车型一个正式下线，说不定你等到 L4 了，直接一步到位了。但是怎么说呢，对于这个等等党来说的话，我还是坚信一点，早买早享受啊，早买早享受。因为每年它的一个技术，这几年它的一个技术变化不是特别大了，前几年技术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对吧？400伏的架构变成800伏的架构，900伏、1000伏的一个架构，包括智能辅助驾驶方面的一个提升，前几年的车型跟现在的车型去比啊，还是有区别，还是有区别。虽然区别不是特别大，但是依旧还是有区别的啊。包括车内的一些，对吧，车内的一些首先是电子产品的一个更迭，我这些都是油车上面你是享受不到的。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的内容啦。每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农历6月19。
3: 军旗飘扬，军徽闪耀，军歌嘹亮。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八一建军节。
4: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新时期，标志着中国新型的人民军队的诞生。
3: 99年来，从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到千难万险的长征路，从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到摧骨拉朽的解放战争，从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投身国家建设和改革发展，到积极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英雄的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
4: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党的18大以来，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人民军队继续谱写着气壮山河的壮丽篇章，阔步行进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全国各族人民为拥有这样的英雄军队而感到骄傲与自豪。今天，让我们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0年8月1号，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彭德怀联名发布关于举办军队高级干部班和上级干部班的命令，指出为了八路军、新四军今后发展的需要，必须培养高级和上级干部，决定在延安军政学院设高级干部班，以培养团级以上干部为目的，在八路军总部设上级干部班，以培养营级以上干部为目的。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基层治理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我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突破口，推动治理资源从分散作战向系统集成转变，探索出一批具有延安辨识度的基层治理新模式，切实将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延安筑牢根基。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关注。
6: 在甘泉县美水街道北关社区，高空抛物安全隐患曾是居民反映集中的民生难题，依托成熟的基层综合治理体系，社区快速联动网格员、物业和居民，经过多方协调，高效破解了民生痛点。延安星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甘泉分公司副经理潘红红
7: 联系了面状结构的工程师弟，已经考察过，马上落实面状高级结构摄像头。
6: 甘泉县美水街道北关社区居民王佩
8: 把物业叫过来，我们做一起协商了，物业也是很配合，处理也是很满意的。
6: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社区调解工作不是简单的判对错，而是先倾听诉求，再通过法理解读、政策宣讲和情理疏导，让纠纷化解合情合理。甘泉县美水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陈艳强，
9: 我们讲创新体制机制， 统筹整合资源力量，优化矛盾纠纷处置流程，精细网格管理，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一网统筹，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构建街道社会治理新格局。
6: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甘泉县高标准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目前中心共有7个常住、13个轮住单位入住，吸纳13个专业性调委会、36名金牌调解员参与调处，依托省级信息系统智能派单，实现一站式受理、全链条解决。今年以来，累计受理各类矛盾纠纷353件，期限内办结率91.78%，化解率95.18%。甘泉县委政法委副书记方海军：
10: 我们持续优化州际建设，将县州从三级组织中心作为矛盾纠纷受理的总平台，整合司法、法院、公安、检察、信访、人事、住建、民政等部门单位力量，持续推行从紧五抓走、州紧五紧抓、县紧五强化解封体系，构建起矛盾风险全方位多层次防范化解处置体系。
6: 在黄龙县白马滩镇，一起民事经济纠纷从接警到化解仅用了4个小时，这得益于当地推行的占座合一改革。2025年，黄龙县在白马滩镇率先试点，将派出所、交警中队等分散站所统一整合至乡镇综治中心，实行集中办公一体管理，群众走进一扇门便能办多件事，办事

0: 时限从之前的一小时缩短至十分钟。黄龙县公安局白马滩派出所教导员张哲，
1: 主要负责处理人身财产损害赔偿、债务借贷纠纷等各类涉法涉诉纠纷。司法所主要关注于土地、宅基地、生产经营、婚姻家庭及邻里债务等复杂民事纠纷的调查与调解。派出所承担各类治安案件突发性紧急纠纷的先期处置与调解工作。六郎调解室充分发挥乡贤威望与本土资源优势，采用接地气的柔性化解方式。
0: 在县级综治中心，针对强降雨后农户受损问题，中心研判后安排民政局工作人员轮住受理诉求。黄龙县综治中心主任白元明，
2: 打破部门壁垒，调整安排入住单位工作人员到大厅工作，确保实现一窗口受理诉求、一平台汇聚数据、一流程严格管理、一清单盯住重点、一中心统一调度、一站式化解纠纷。
0: 目前黄龙县七个乡镇49个村社区全部建立综治站点，当地还积极推行一加三加 N 多元化解析模式，由县委统筹统揽，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支队伍协同，广泛吸纳乡贤法官、党员等 N 方力量参与。依托数字黄龙支持平台、综治市联网系统和黄龙法务通小程序，在338个网格配备网格员，整合280路智能感知设备，实现自动分析研判、自动生成风险预警。黄龙县综治中心主任白元明，
2: 依托网格员常态勘展、隐患排查、靠前化解邻里纠纷、家事、劳资等各类纠纷，攻坚疑难积案，做到小事就地处置，风险源头化解，筑牢县域平安，稳定根基。
0: 目前我市各地基层治理呈现百花齐放良好态势，综治中心也从有形覆盖向有效治理深化，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回顾时政方面的新闻。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研究基础教育、苹果高质量发展、审计整改等工作。
4: 会议强调，教育事关老区长远发展，是重要的民生工程，要坚持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深化大四政课综合改革，把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引导广大青少年从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延安的故事中不断汲取精神力量。要持续优化教育资源均衡布局，深化紧密型教育集团化办学，推进薄弱中小学校硬件设施升级改造，注重师德师风教育和素质能力培养，推动基础教育扩优体制。要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抓好科学教育、美育滋润和劳动实践，强化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确保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3: 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聚焦种苗繁育、果园管理、果品加工、

0: 交警是维持的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停车以后，交警还提醒一定要我们监督旅客把这些都要系好，这肯定是都保证大家的出行安全嘛。
1: 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外勤王丁：
2: 现在这是旅游旺季，来延旅游的人比较多，车辆停放比较相对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主要就是针对游客的车辆进行指导性的停车。在此我提醒来延游客提前规划好线路，遵守交通安全，开开心心游玩，平平安安回家。
1: 景区暖心保畅是今年全市公安机关夏季安澜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夏季安澜行动设立六个专项工作组，把警力呈到景区、商圈、夜市等人流聚集地，民辅警一线值守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心舒心。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管理秩序大队民警石奇：
3: 集中整治暑期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化解道路安全风险，压降交通事故，守住全市交通安全形势平稳底线，守护群众暑期出行安全。
4: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柳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231-4157 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112集。很快，奇一团就按照全新的训练大纲展开了训练。包尔图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骑士，总能把训练最大限度地贴近实战。刀术射击、速度耐力、跨越战壕、水渠、篱笆架子、土墙围子等等基本功就不说了，单在战马训练上的那些花样就一次又一次地颠覆着这些老骑兵的认知。为了训练战马的胆识，包尔图让人裁了几十副两丈多高的木架子，等战马冲锋经过架底的时候，从上面往下抛扔着火的草靶子，或者将附近几十个村落的狗集中到草地上，在他们前面投放几十只野兔，然后让骑兵们从正对面展开冲锋。这些手段真的挺管用。

0: 起初战马还会躲避火球和猛犬，但没几次胆识就明显见长了，直接视而不见，只管按照主人的意图一路狂飙。训练自然离不开考核，按照狼道理念，袁国良他们建立了一整套近乎苛刻的考核制度，一月三考核，如果在连续三月的考核中有两次不达标就得扣饷，然后集中强化训练，经训练依然不达标的士兵退役，军官降职，所带部队考核不达标兵员超过总兵员五分之一的，军官就地降职。当然作为老带兵的他也很清楚，如果不动点手段，他的这些设想和目标是不好实现的，尤其是三个营分开驻扎的现实，肯定会给这些制度的执行留下折扣的空子。所以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他在严格参加训练的同时，隔几天就抽出时间突袭各营督导巡视。这不，就在他第二次到二营巡视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那天整整下了一天的雪，雪夜拉训结束已经是抵近凌晨，但他并没有休息，直接带着锦绣川直奔二营驻地去了。没想到正好撞上二营长带着营连级军官在灶房喝酒呢，当他瞪着眼睛赫然堵在门口的时候，所有人都慌了，刷的一下全都站了起来。袁国良大步跨进去，飞起一脚就将桌子踢翻了。由于用力过猛，桌上的菜碟儿竟直直地飞到了天花板上。二营长文玉高一看团长如此动气，当即哆嗦起来。
1: 团长，我错了。
0: 但袁国良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甩开马鞭照准他的脸就是一家伙，接着又是一脚飞踹，文玉高便就地朝后飞了出去，一屁股坐进了身后的发面盆里，把面团挤了一地。但他急忙挣扎着站了起来，又端端正正地立在那里。
1: 你知道禁酒令不？报告团长，都怪我们也是刚拉练回来，看弟兄们又冷又累，就少喝了一点。
0: 文玉高怯怯地看了他一眼说，
1: 拉练就有功了，就能违反纪律了？我也刚拉练回来，谁给我喝酒呢？
0: 文玉高再没敢对答，只直挺挺地立着。
1: 玉高，你是不是以为你在一营的时候跟我学了几天射击，跟我关系还处得不错，我就不会拿你开刀了？报告团长，不是。不是就好，告诉你，我还就爱拿关系好的开刀，正因为咱关系好，你违反了我定下的规矩，才让我更伤心，你知道不？报告团长，我错了，你按规定撤了我吧。你以为我不敢？但看在你以前当二连长的时候还干得不错的份上，这次就把你饶了，但你记住，绝对没下次了，不光喝酒，还包括其他的。如果你二营在这个月的联合拉练中有一个连被评为后进，你小子就连当连长的机会都没了，听明白没？明白了。
0: 文玉高挺了挺腰板说。袁国良点了点头，随即换了一个语气说，
1: 当然我打你不对，但我实在是太气愤了，因为我真没想到你文玉高竟然在全团带头违反纪律，你如果受不了的话就还上我一鞭子。报告团长，您打得好，既然不还就洗一把跟我走。去哪儿？点这张烂脸好意思见兵呢？不要没脸了。
0: 他这一鞭子挨得还真不轻，脸颊上拉开了一道两寸长的口子，黏糊糊的血流了一脖子。
1: 没事儿，明天早操 我还要把我挨打的事儿和团长对二营的期望一并告诉全营弟兄们，我们支持后勇。那好吧，既然你有如此决心，我就不多说了。我希望等我再来的时候，能看到一个全新的二营。
0: 二营果然很快就成了全团的标杆营，并且带动全团形成了一股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风气。于是全团又传开了一则顺口溜：菜碟儿上房顶，营长进面盆儿，照脸一鞭子，抽出个模范营。在战斗力实现飞跃之后，袁国良又根据骑兵部队无谋可参的实际情况，让锦绣川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思想政治方面，扮演起了政委的角色，让每一个人都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当兵，当兵究竟要干什么，什么样的兵才算是好兵，咋样才能当一个好兵等一系列道理，全面强化了全团士兵的思想认识。当年冬天，全团改造工作已基本完成，完全达到了他预期的人马合一、全团如一、昼夜无碍和聚是一把锤、散是万颗钉的目标。全团弟兄对他的忠诚度也早就不成问题了，就连高司令安排监视他的副团长李兆阳也直接跟他坦白了，反水当起了他的反间谍。基于此，袁国良便开始谋划如何实现最后一步计划了，把骑一团连根带过去。他甚至已经选好了路径，经乌审旗直抵三边。此时的三边已经是红军的根据地了，从昭君闹到三边的路上也没什么风险，因为就骑一团现在的情况来说，其他的骑兵别说堵截，连影子都追不上。所以眼下最关键的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如何与组织接触的问题，因为他已经被那边宣布为叛徒了，龙主席也牺牲了，他的问题就没人能说清楚了，如果谈不好是绝对不敢贸然行动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马彪，一定要找一个合理的借口把他调到骑一团，不然他们一走就等于直接把他送到国民党的案板上了。但这个借口还真不好找，当初要锦绣川的时候已经算是触到高司令的底线了，再要马彪纯粹是司马昭之心了。况且高司令当初之所以把马彪留在参谋部，也明摆着有把他当人质的意思呢。而正当他为如何解决马彪的问题而苦苦思索的时候，西安事变爆发了。等他知道这事儿的时候，事情已经解决了，这一下他归队的政治基础就荡然无存了。共产党绝对不会为了一个骑兵团而置统一战线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于不顾的。当然对于国共合作，袁国良总的来说还是高兴的，因为眼下日本人步步进逼，整个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了，绝对不敢再内斗了。但他也很清楚，这次合作不论时间长短都只能是暂时的，且不说中途破裂，就是抗战胜利后也早晚得翻脸。当然就眼下而言，他还来不及考虑如此久远的事情，并且这也不是他能管得了的事儿。七月份，蒋介石发表了那则“人无分老幼，地不分南北，皆有抗日守土之责”的通电，正式拉开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帷幕。当月为强化对绥远日军和内蒙古分裂势力的震慑，当然也不排除强化对共产党边区的监视， 国民政府将援助甘肃的新一军一部调往沙城，与原来的86师合编成一个军团，并调辛亥老将董宝山将军出任沙城警备司令兼军团长。一到沙城，董宝山就联系蒙西各盟的王爷们进行了一场会盟。在此次会盟中，作为军团骑兵主力的骑一团全体将士高调亮相绥西大草原。不用说，他们来如闪电去如狂风的彪悍作风，千军万马如一人的战术配合和气吞万里如虎的凌云气概，让所有人深感震撼，以至于连董宝山都禁不住内心的感慨，现场赋诗一首。当天晚上的宴席散尽后，董宝山就在下榻的蒙古包里见了袁国良，详细询问了他的履历和骑一团的训练情况，袁国良便毫无保留地全都抖了出来，包括之前在共产党那边的情况都没有遮掩。见他如此坦诚，董宝山微微一笑，
1: 那没啥，现在就更没啥了，信仰是信仰，民族是民族。不瞒你说，我跟共产党那边好多领导人的私交也不错，所以你就放手干吧。你的部队聊得很，但你既打过仗，就应该明白演习和打仗可不是一码子事儿。能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屹立不倒的部队才算是真正的好部队。同一战线来之不易，我们全国的武装必须要做到随时开往前线的准备，回去后继续加紧训练，有啥困难和问题随时向师里报告，也可以直接找我，得行。
0: 并且当即答应了他关于授予骑一团野狼团称号和狼头旗的请求。趁着这个机会，袁国良便把马彪的事儿也提了出来。
1: 董长官，我请求再给我加一个副团长，你得是瞅见谁了？马彪，马彪，就司令部的那个参谋。
0: 袁国良点了点头。
1: 董长官，按理说我本不该提这个事儿，因为他也是跟着我从共产党那边过来的。但您知道，起义团为什么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能从全团凸显出来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借鉴了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办法，我们的参谋长也是跟我从那边过来的，一年多来他其实一直都在扮演着政委的角色，所以如果把马彪调来让他接替参谋长搞思想工作，那参谋长就能……
0: 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1: 保说哪多，就再给你加个团副，老部下用起来顺手，得自理。对，我就是这么考虑的，能成。
0: 于是马彪的事儿就这样顺利解决了。岭上无狼，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狼，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

0: 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来自 Lucy 的歌，叫做《漂流木》。来到晚上的10:0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今天在努力的剪视频，然后明天会有一集新的更新，也就是大家看到我的 Day in the Life 最新系列的下半部分。如果还有没有看的朋友，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魏野。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严仁中的歌，叫做《各说各话》。

0: 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空气发烫，万物疯长，总有一首歌让心情凉爽。

把歌声交付梦想。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克群，我不要再比了。这首歌的首唱或者说这首歌的原唱是 Rose 刘明湘，但这首歌呢是吴克群来帮他做的，所以在其后大家也听到了吴克群发行的这一版制作人版本，我不要再比了。晚上的11:1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节目的最后的一个小时了，欢迎各位，动力火车的这首《寄生人》。

全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这个阳帆的盛夏，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不要说话，收录在陈奕迅2008年发行的专辑《不想放手》中。这首歌是陈奕迅普通话作品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首，他把重点放在说不出口的情感上，用克制的旋律和近乎低声倾诉的表达，写出成年人在爱恋或单向守护中的沉默与深情。词作者小柯全篇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朴素白描与具象细节精准捕捉暗恋者满心欢喜却小心翼翼的状态。核心句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完美呼应不要说话的内核。整首歌没有一句直白的我爱你，却字字句句都是藏不住的深情，写透了暗恋的感情。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藏在沉默里的守护。不要说话这首歌提供了一种少见却真实的情感书写，有些喜欢并不通向结果，却仍然值得被认真对待。有些深情不靠说出口来证明，反而因为沉默留下了更长久的回响。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不要说话》。

国力量。音乐之声用旋律致敬最可爱的人，军歌飞扬。

0: 我的站位在天甲战车，九十九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
3: 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制强，有我无敌。
4: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字重机，我们势必必达。
5: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蛙连优良传统，
6: 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换皮肤，设背景音乐，日志里写的全是现在看起来会有点矫情的小心事。留言板上踩来踩去，还会给特别在意的人设上线提醒，执着地等着那句在吗。那时候的情绪真的好简单，一阵晚风，一根冰淇淋，一首循环的歌，只要能跟屏幕那头的人聊着，整个夏天就被填满了。所有的心动、失落、忐忑都安安静静藏在那串 QQ 号码里。现在再看啊，那些头像都是灰色的了，但偶尔某段旋律突然响起，我立马就会被拽回那个夏天。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感觉。很多人的播放器里都会有这首歌吧，我们守在电脑前等一个人上线，等一句在吗。没有滤镜，没有美颜，但那些干干净净的喜欢比什么都真。最好的青春从来不是哪一年，而是那些等着头像亮起来，心里满满都是温柔的日子。好啦，我的故事就先讲到这儿，再次回听这首许嵩的《素颜》。下一位，我们期待一下属于裴冲的盛夏记忆。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由黄婷作词，林迈可作曲，收录于叮当2008年发行的专辑《我爱上的》，后来也作为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被更多听众熟悉。这首歌是叮当早期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曲独到之处在于，它不回避关系中的疲惫感，歌词没有复杂修饰，而是直接写出沉默、试探和疏离如何慢慢成为两个人之间的常态。叮当用一首《猜不透》，把不对等爱情里的委屈、疲惫、迷茫与决绝定格在了旋律里。歌曲以钢琴和弦乐铺成基调，主歌部分旋律平静，音区较低，营造出压抑与孤独的氛围。副歌部分旋律上行并爆发，形成强烈的情绪对比，展现出了叮当嗓音的爆发力。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叮当猜不透》。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

0: 人权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最近我也有反复的听这首《不爱》啊，越听越上头，也是之前我们在推荐陶喆专场的时候说到啊，最高最高的那首歌，就是在 KTV 里如果想挑战一下的话，你可以尝试。36分，李玟，《等爱降落》。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欢迎的音乐，北京时间的7:4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这里是周末陪伴各位的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看到了很多听友的问候啊，果爱果妈妈，一只猫的旅行，无夜不登楼 Ricky 哦，还有我们的老粉爱吃的考拉，大鹅侯先生，猎鹰7177啊，看到你们的问号留言，各位早安，继续在周末听到这首郭采洁给他。

早上这个小时啊，几首歌过去，终于在这首歌好像彻底的清醒过来了。这是韦礼安和 Ella 陈嘉桦 ，Anytime is Happy Time。7:53，继续听到郭靖的 Be OK。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

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现在是上午8点，我是一家，让我们以热爱为铠甲，奔赴滚烫鲜活的人生前路。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加油。